0: 这个真的纤细的手。
1: 来，纤细的手，你觉得戴上好看吗？
0: 真好看，
2: 感觉我人都变贵了，说话都得温柔一些了。
0: 是的，你即便今天穿的是 T 恤加短裤，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不违和。
2: 要不然都配不上这个玉髓了。
0: 是的，啊，真好看，
1: 好看，
0: 好看，好看，好看，就是叉腰手和这个细作手，你戴这个大带面的戒指都能 hold 得住，
1: 是，
0: 就真的好看。
1: 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戴这个大带面。无关手的黑白，我给你看，这黑手套戴的好看，
0: 是是
1: 是，
0: 真的。
1: 这个大蛋面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下单，然后呢这个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这两个福利品大家可以去下单，有一个99的耳饰，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199的手串啊，这个耳饰的话呢也是十米的一个这个十米的一个正圆系列的啊，非常漂亮，这个是一对儿。一号链接，这就。

小区楼下几棵树啊，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往下落了，秋天的感觉啊。还有朋友说早上上班的时候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啊，妥妥的秋天要来了。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哪里感觉到了秋天的味道。好，今天节目中还有精选的好物要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这是护肤礼盒的一个代表啊。那说到很快这个七夕要到了，大家挑选礼物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份礼物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因为护肤圈的这个送礼天花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大牌的护肤代表，那专柜呢是很贵的，动辄上千。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打下价格，到手只要599。那应该说 SK2 这众多的明星啊，美容编辑啊，常年都在种草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的大牌，它的核心成分 Pteria 是护肤圈当中公认的一个维稳的天花板，尤其是熬夜之后哈，一套护肤安排上之后，第二天脸就是稳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今天专柜一套 SK2 的护肤的这个礼盒，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的补贴，直接给到大家超底价，到手只要599，而且是全套品牌礼盒配齐啊，限量的一个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么一批。所以大家要挑选礼物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赶紧去抢一抢，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立刻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再减5元。好，记住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礼盒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这套护肤的礼盒真的是非常值得拥有。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家的老朋友周华健，这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刀剑如梦，很有古典侠气的一首歌。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海燕，我们的流光飞舞，欢迎你的收听。

润肺的。那么百合同样也是非常好的食材，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既能够缓解肺燥不适，同时呢又能够改善初秋的时候这种燥热引起的心烦啊、多梦啊、失眠啊。如果是熬夜的话，或者是压力比较大，尤其我们的女同胞们哈，用这个百合来煮粥煲汤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另一味，那就是这个银耳啊，你发现没有，梨子呀、百合呀、银耳都是白色的食材，那这些都是可以润肺的。银耳呢，滋阴养胃，润肤生津啊，非常的多的这个植物的胶质，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吃的。那被称之为是平民润燥养颜的食材，它可以改善我们秋季皮肤的干燥暗沉，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比较燥的这种感觉啊。津液不足的这样的一些感觉，那么每一周呢去炖煮2到3次，这是养肺润肺同时又润肤的啊。这是银耳，我们今天讲到了三种食材，在初秋到来的时候，夏秋之交，不妨可以多多的使用梨子、百合、银耳。好，生前的各位在秋天养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哈。听到的歌曲，这是萧敬腾带来的一首阿飞的《小蝴蝶》。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

0: 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孟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元到手整整十瓶，再免费赠送长白山灵芝两支，可以煲汤安神补气养气血，全家都可以服用。想要订购到这份福利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富美 Q10 美丽高效含有 45.1

好，刚刚群星带来的歌曲啊，包括像陈楚生啊，包括苏醒啊，张远啊等等，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访。好，感谢朋友们正在收听并且关注到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话题。今天说到的是台风过后你在哪些地方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的味道，欢迎你的参与。陈飞平所演唱的那就好好过吧，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们稍后回来。

0: 必引起重视。数据显示，当体内辅酶 Q 10含量降低 40% 以下时，心脏就会开始出现各种的问题，继续下降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现代人熬夜加班，长期精神紧绷，所以很多人都在补充辅酶 Q 10，小保养大益处，尤其是本次福利等于是双重加码，10瓶辅酶 Q 10再送长白山灵芝两支泡酒煲汤，一共只要818。最后30秒钟，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喀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订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田震带来的《干杯朋友》，继续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你不要错过了啊！那好多朋友说，今天几百块钱能入手 SK2 的小型爱心礼盒，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直接是从品牌方得到的专属的渠道的补贴，省去了专柜的租金、中间商的这个加价，所以给到大家是超低价。资质是齐全的，而且品质保障，花小钱用大牌的护肤礼盒，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今天提供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送礼自己用都非常的好。护肤礼盒光看牌子不够，它的成分和搭配同样重要。 SK2 核心成分 Pteria 它主打的就是维稳啊，那么洁面呢、神仙水啊、面霜，这个一站给你配齐，小熊的爱心礼盒里面，质地清爽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用上它无需拖延，肌肤的状态自会向你表达我很在乎自己。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今天拿到的价格到手只要599，全套品牌的礼盒配齐，这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哦，所以大家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来拼一拼手速。很快七夕到了，送给自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好，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听到歌曲，这是 Elva 萧亚轩，我爱你那。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今年我们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在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之下呢，我们看到这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啊，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之上，那么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得到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关心，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得到了非常多的爱心人士的关注。其实，在我们的周围，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寒门学子，他们这个学费啊，这个生活费啊，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顺利的考入了大学，但是因为学费的问题还是会困住他们的脚步啊，所以呢，这个您的善意可以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去把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不少这个寒门学子啊，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的困难。那么在这儿我们和大家说，比如说这个张其镇的航航，2008年4月份出生的，今年高考542分，已经被江苏理工学院录取了。那么家里面有4个孩子，这个母亲改嫁没有联系了，父亲再婚之后呢，后妈和2个妹妹在外地，兄弟俩是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奶奶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孩子暑期打零工来贴补家用。这样的孩子既懂事，同时学习又非常的刻苦，但是进入大学之后，生活费就是难倒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伸出援手，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你每一份爱心，汇聚的爱心都可以帮助青年的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去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好，拨打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感谢您的爱心。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李健带来的《一切刚刚好》。李健的歌声总是有一种安静治愈人心的力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20年前的歌声哈。她出道的时候呢，非常的青春活力动感，
1: 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0: 继续听到英文经典，来自于皇后乐队所演唱的《我们是冠军》。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10: 奶奶、
9: 小姨、
11: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8: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的相伴。依依说天气凉快了，朋友说这个台风过后啊，在无锡的惠山公园，哎，秋天的味道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是啊，一到八月秋凉之后，我们就开始期盼着桂花的味道。好，在节目中还听到这个甜甜

齐秦的歌声，海和天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部分了，这两天的最低温度都是在25度左右，非常清凉的气温了。最低温度24到25，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在酷暑过后的我们感觉出来的第一份秋天的滋味。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私房话。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关注，明天又是星期五的到来，我们在流光飞舞当中和大家继续听继续聊。

来说说你喜欢逛什么市集、什么市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鲜活的生活热点。OK， 接下来听到这首热力十足的歌，来自于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在大蓝鲸这个 APP， 欢迎你找到975的 Live 互动空间，跟我聊聊最吸引你的市集特色。

0: 有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10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10、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 10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逛市集吗？早上一大早起个早，逛逛生鲜菜市场，感受一下四季的流动，品尝一下当地的美味，那是最贴合普通人最真实的日常。你喜欢逛花鸟鱼虫市场吗？草木生灵消解了我们的焦虑，自然治愈着我们，适合独处和散心啊。欢迎你给我留言吧。这会儿听到刘若英的《决定》。

但是去逛的时候，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也觉得满足了一些自己这样的心情。每一次去，就好像回到了童趣的天堂。兰兰说：“你好啊，心月，我喜欢陪妈妈逛菜市场，一起在摊位前挑选新鲜的蔬菜瓜果，简简单单的陪伴就是最踏实的温暖。采购完了，妈妈就开始忙碌起来呢，而我呢，就幸福的等着吃了。” 有妈妈的我现在依然可以做个孩子呀，我觉得好感动啊，尤其是这最后两句话，你还能幸福的等着吃，你还依然可以做个孩子，有妈妈的家，我们有来处，有归路，羡慕幸福，好好温暖相伴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巴西拉丁歌手 Maurice Albert 他所演唱的原唱，这是他在1975年的时候去美国发展的时候，呈现给大众的一首歌。你会发现它非常的优美、深沉、含蓄，所以他这么多年以来啊，真的是魅力不减。这首歌虽然唱的是失恋后的情绪，但是却往往让我们更多的觉察到自己内心里那种细微的那种悸动。所以不同的人听到相同的歌会有千人千感，那就是一首这手机灯光下的木盒配艳红色的荷花，哇，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美啊。荷叶卷曲翻转，你可以看到生命的自然流动，而且呢，最后一张远景大图，就是远处呢是闪耀着的太阳宫啊，在紫色暮霭之下的荷叶重重叠叠，它让我感觉到，哦，原来墨荷不只是出现在文人画当中啊，在这种夜幕的光线下，我们看到的荷叶就是以墨色打底，掺入一丢丢的深深浅浅不同的绿，再掺入天光和灯光带给我们的紫和黄，那你就会发现，哇，这色彩绝了，这绝对就是一幅最真实的现实中的水墨荷花图啊，太美了，太美了！谢谢兰兰跟我的分享，我也跟着心生欢喜啦。感谢每一个参与我节目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一到我的时间就来分享你们的心情，我觉得真好。这首歌就是送给亲爱的你的喽，孟文蔚，《如果没有你》。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就可以来到现在正在为你直播的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

这首歌来自于陈坤的《月半弯》，听着觉得特别的舒心啊。甜甜说，我喜欢逛菜市场，新鲜的挺拔的，水灵灵的蔬菜让人看着开心。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各种各样的市集，市集是一座城市的缩影，藏着时令风物，人情往来。有人偏爱热腾腾的菜市场的烟火，有人钟情盎然生机的花鸟市场。我们不用奔赴远方，就在身边的市集慢慢走走，就能摸到生活本来的样子。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今天，体会当下。谢谢中国电信5G 智云冠名播出，稍后是生如夏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你。

具，注意防风。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属老虎。有些朋友特别想注重养生的，那么在立秋过后呢，就会有一些新的养生方式登场。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立秋之后你慢慢改掉了哪些夏天的习惯呢？热风渐弱，昼夜温差变大，奶茶不再选冰款，傍晚愿意出门散步，也说说属于你的换季小变化。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立秋之后你慢慢改掉了哪些夏天的习惯？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在奥菲利亚走向水边之前介入拯救了他。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 Taylor 从他的歌词素材里面找到Ophelia这个词完美匹配了节奏。 歌词核心 You saved my heart from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是Taylor继 Love Story之后 第二次去改写莎士比亚悲剧为浪漫故事。那么专辑封面也是受到了这个米菲斯的画作奥菲利亚的影响。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

这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 Fate of Ophelia， 这首歌收录在专辑 The Life I Shall Go， 是开场曲和首支单曲，灵感呢就来自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当中的奥菲利亚，他因为与哈姆雷特的关系走向疯狂了，并且溺水身亡。 Taylor Swift 反转了悲剧结局，他说歌曲讲述有人在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在8月5号上午，香港资深填词人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最近的告别真的太多了，这条消息几乎被淹没，但是它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存在，也是周星驰电影当中那个亮眼的绿叶。李彼得和郑国江、卢国沾、黄沾并称香港第一代流行曲的四大家，他在其中被称是鬼马词人。这个在粤语当中有机灵市井之意的词用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他的草根出身，以及和许冠杰7年合作的黄金时光。

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

手腕上的小心机。那么这次上架了两档8999经典款999的典藏款，方盘设计，不挑手腕，矿物玻璃表镜呢，耐刮耐磨，不管是通勤搭衬衫还是约会配小裙子，都能够衬出你的气质啊。那么气息送给他，他一抬手就能够想起你自己，宠自己也是对生活的一份仪式感。那么专柜一支 Lola Rose 罗拉玫瑰腕表，平时要1000，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两档价位899999元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七夕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个暑期，我们的好听的语文2026寻找最美童声活动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支持，大家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这个投稿啊。那么今天我们展播的是来自于南京芳草园小学的钱玉竹同学，他所朗读的自创散文诗《在天晴了的时候》。
2: 在天晴了的时候，得去老巷子里转转，被雨洗过的石板路一定是清爽且踏实的，显摆着小花的墙缝仿佛瞬间甩掉了疲惫，不再害羞的小蜗牛缓缓地伸出它的触角，试试干试试湿，按着一点点的挪动，抖落雨地的麻雀在屋檐下欢快跳跃，将他的蓬松的灰色的大衣迎着微风一耸耸。到老巷子里转转吧，在天晴了的时候，唱着歌晃着脑，踩着石板绕过旧房，暖阳赶跑了乌云了，苔藓在墙角悄悄冒头，瞧屋顶飞过的黑影，鸟的姿态，它正在翱翔。
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南京芳草园小学凤凰校区5年级9班的钱玉竹同学所朗读的自创散文诗《在天晴了的时候》。孩子的笔触总是最干净的，雨过天晴后的清新，泥土的味道，花草的舒展，在他的声音里面都有了画面，天晴了，心情也跟着亮起来。这是品冠，雨过天晴。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Okay.

118，售完全部下架，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前期订购听众额外再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辅酶补锌，灵芝补气，双向调养。4007106109，现代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熬夜就开始疯狂的掉头发，心慌气短，身体吃不消，心脏能量供应不足。辅酶 Q 十被誉为心脏的小马达，能够支持心脏健康，缓解加班熬夜的心慌，帮助保养心脏，缓解胸闷气短。尤其是暑湿交替的夏天，心脏被暑湿裹住了，根本跳不动，力不从心，补充辅酶 Q 十刻不容缓。马上打进4007106109，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现在818直接到手10瓶，从238直降到81，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上班。

足，加班熬夜，心力交瘁，心慌心悸，总感觉心疲惫。运动达人超负荷运作，体力不支，爱美的女士想要健康好气色，都可以选择营养屋大品牌，高含量好吸收，一粒即可满足人体所需，而一天一粒仅需1块钱。40071061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38，现在广播818活动，10瓶仅需818，前期订购听众还有补锌气的长白山。

然后有勇气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就是等等这种选择方面的困难。然后大家在聊都需要让自己冷静冷静，所以我想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好像是一个刚需的事情。在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音乐让自己变得安静，并且讨论了这个话题，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找回内心的平静？小院里的风说，不和别人比较，我对于我自己制定的目标非常的清晰，慢慢的靠近是我保持平静不被焦虑裹挟的好方法，向你学习哈。还有189917说，喝一杯奶茶，读一本我爱的书会让我平静，包括沿着江风走一走，江风还有落日余晖会让人安静。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去找一些老电影看一些灾难片也会让自己在精神高度紧张之后，通过你的观后感观影感变得平静。昨天晚上在家里面翻出了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一部灾难片啊，它是讲极端气候变化那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一对父子之间啊，他们这种父子亲情然后战胜了当时的种种困难。这部灾难片叫后天，其实我并没有新鲜的李健，一切刚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侵蚀日记

在声音里慢慢长大。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七五的雷鸣之声。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放轻松，同时来更多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了。其实，当我们内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恢复到平静的状态，一些育儿亲子的问题都不在话下，然后会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闪亮。还会写到夜里面十一点，周末宅在家呢，在上上网课，刷刷短视频，就是第一个缺乏了运动，第二个呢，熬夜的时间就是在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期间，他没有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脂肪就不断的堆积了，肥胖会让脂肪细胞分泌一种叫做芳香化酶，它呢把雄性激素也转化为雌激素了，就进一步加快骨骼的生长以及老化闭合。告诉你啊，除此之外，长期使用香味的圆珠笔、PC 材质的塑料水杯，夜间经常呢会打开小夜灯，环境激素

0: 心脏突突突的问题真的是太可怕了。辅酶 Q10 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年轻人熬夜、压力大、运动透支、作息不规律，都会出现心慌心悸、心口发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重视，心脏负担更是一天比一天重。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10 818元，到手整整10瓶，再免费赠送长白山灵芝2支，可以煲汤安神补气养气血，全家都可以服用。想要订购到这份福利的家人们，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辅酶 Q10 美丽高效，含有 45.14 毫克，相比于市面上很多便宜的杂牌产品，营养屋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官网238元一瓶，818活动仅在广播宣传，10瓶仅需818，再送2支长白山原产大灵芝。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数据显示，人体辅酶 Q10 含量低于60%，会经常出现心慌、胸闷、疲惫、乏力；低于40%，容易心肌缺血、心脏不适。含量越低，心脏风险越大。很多朋友的身体啊，已经发出缺乏辅酶 Q10 的信号，却放之任之，千万不要等到透支才想起补救。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我们主动给它补充能量，减少耗损，增强保护，就是最好的养生。4007106109，818活动仅此一次，10瓶仅需818，再送长白山灵芝2支。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奇遇是写给新生命的一首歌，你是我的天使，旋律非常的干净啊，即便是编曲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清清淡淡的，也是李寿全作曲。那它也是纪实节目来吧孩子的主题歌，其实节目当时就记录的是新生命降生的全过程，所以这首歌特别是在假期当中，那孩子们的作息是否规律呢？保证了他们的三餐足够的健康和科学吗？让他们晚上早一点睡觉了吗？还有即将要配备一些文具，一定要注意这些日常物品里可能藏着催熟剂，首先就是香味有毒的文具圆珠笔、橡皮擦，还有笔记本，越香越要警惕，因为这些香味大多呢是来自于一种塑化剂，它是一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会模拟人体的雌激素，干扰孩子正常的内分泌轴，导致发育提前启动。还有塑料水杯，这个隐患其实挺容易被忽视的，包括我们所用的一些打包盒，一次性的餐具，那特别是不要给孩子使用塑料水杯啊，尤其底部标识为 PC 材质的，就是聚碳酸酯，这种塑料预热会释放双酚 A，同样是强效的类雌激素，长期使用劣质的塑料餐具装热水或是热食，等于让孩子每天少量摄入隐形雌激素。还有睡前看小视频，这最容易被忽视了，这是一个心理因素，因为睡前刷短视频看了不符合年龄的言情剧啊，甚至是屏幕上带来的一些视听刺激啊，成人化的内容啊，都会通过视神经刺激下丘脑，然后影响垂体，影响性腺轴的提前兴奋，也会诱发性激素分泌。心理性的刺激呢，它比饮食更直接更快速，是一个催熟开关，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孩子们的手机使用还是要监管起来的，特别是对于孩子使用手机的用途要了解一下。另外就是整夜开小夜灯，开灯睡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而褪黑素对于性腺启动是有抑制作用的，褪黑素水平降低等于解除了对性发育抑制的刹车，尤其是对光敏感的女孩子影响更明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歌声里面好好的总结一下啊，让孩子可以避开这些诱发催熟的物品以及生活的方式。听到的歌，蔡琴《你的眼神》。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

于文文的烟嗓带着一种倔强的洒脱，她唱透了分手的体面和释然。国产爱情片里面特别出圈的一首影视金曲，只要现在一听到体面就会想到那部电影，会想到吃芒果会过敏的于文文。最近呢，地铁南京南站更新了一个票价表，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从南京南站到栖霞山站的地铁六号线全程票价呢是7元。不少市民发帖说，家门口的六号线车站出入口附近的围挡已经拆除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六号线距离开通就更近了呢？地铁六号线是既有机场线的延伸线，开通之后它将会和机场线贯通运营，横贯南京城区的南北。届时市民可以从栖霞山站上车，一路沿着六号线、S1 号线、S7 号线乘坐地铁到丽水的五响山站。9月11号到13号，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将会在美国纽约上演，这是该剧首次赴美演出。自2021年演出以来，民族舞剧《红楼梦》以及极致的美学和当代视角重构文学巨著，迅速成为现象级的舞台作品，先后荣获荷花奖、文华奖等重要奖项。截至目前，该剧已经上演了470余场，走过43座城市，与超过70万人次的观众见面。小吴说，前两年看完了《满江红》这部电影之后呢，特意去了趟太原古县城，人挤人不说吧，那场景里跟电影里完全是两回事儿，逛了半小时就出来了，纯纯的踩坑。其实现在很多影视取景地都是这样，就是电影里是靠光影和剪辑出效果的，现实里呢，它很可能就是普通的一条街啊。打卡这种事儿，期待只要放低一点，反而会更容易有惊喜哦。大风起兮，因为凑巧路过一次有电影拍摄的摄影地，我知道其实任何电影拍摄地都

不值得专门打卡。阿胜，细说乾隆当年呢是在瘦西湖拍的，到瘦西湖看了看才知道为什么取名叫瘦西湖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西湖要更苗条一些，是吧？更瘦长一些。尾号是1066的朋友说，其实去过很多地方，最远的是比利时布鲁日打卡的电影《杀手没有假期》但是呢还有一些是日剧啊，《无畏信天翁》因为歌曲打卡过很多地方，比方说忠孝东路啊，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天后站，下一站天后，布拉格广场，广场上并没有许愿池哦。对，这点是的，它其实是有一个乾坤大挪移，他把罗马假日的那个许愿池放在了布拉格广场。大家曾经有没有过，因为刚其实某首歌也可以，或者说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着跟着电影去旅行啊，你有没有因为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去专门打卡了它的拍摄地取景地，去过之后感觉怎么样？是觉得真的走进了故事，还是说去了就会有点失望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吧。

光年之外，邓紫棋，这是出自电影《太空旅客》。其实你听 GM 的高音，特像穿过宇宙的光。国产电影推广曲里的现象级作品吧，至今还是短视频 BGM 的常客。当然这首歌也算啊，《小时代》的主题曲，《时间煮雨》。风吹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

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重视心脏的养护吗？心脏好比是泵一样，每天推动着血液流向全身，为身体的各个部位提供氧气和营养。如果把人体比作电厂，那心脏就是那台最关键的发电机。当动力不足时，会发出求救信号，出现胸闷、心痛、自汗、神疲乏力、失眠等情况。此时心脏应该增加动力。那辅酶 Q10 就是专门为细胞提供能量的，足量的辅酶 Q10 才能够支持心脏正常工作。营养屋辅酶 Q10

0: 八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一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嫁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记得声音，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路谁人茫茫。
1: 这首歌听完是不是瞬间回到了小时候守着 DVD 看电影的童年？张国荣《倩女幽魂》，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旋律，黄沾的词曲自带侠气，而哥哥一开口啊，那就是江湖。1987年《倩女幽魂》一出，果然让其他的古装电影都黯然失色，剧、曲、人那都是港片天巅峰啊。那一年《倩女幽魂》算是包揽了金马奖的四大奖项，人都惊叹徐克的鬼才，感慨啊演员的灵动，街头巷尾放的都是黄沾的音乐。那一年王祖贤只有21岁，凭借聂小倩这个女鬼角色一炮走红，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是90年代初香港影坛的四大名旦。而那一年呢，张国荣31岁，刚刚从歌坛进军影视界，还没有被完全认可，片场王祖贤叫他哥哥，而这个昵称呢就流传至今。那个叫小倩的女子顾盼生辉，眼波流转，盈盈秋水，一袭白衣飘过，一个淡淡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侧手，仿佛厌倦。而那个叫宁采臣的书生呢，背着小书篓，顶着那半把破纸伞，在烟雨蒙蒙的山中这么落魄行走着，人生路啊，美梦似路长。自此在电影史上，我们永远记住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小倩，一个叫哥哥，两张倾国倾城的脸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遇上倩女幽魂是我们的幸运。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还带火了青岛东方影都啊，包括宁夏石炭井工业小镇好几处取景地啊。同城数据显示，搜索量最高涨了220%，不少年轻人看完电影直接就收拾行李出发了，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暑期的顶流玩法。有人说这是情怀加持了，走到电影里的场景中才算是真正走进故事里。也有人说大多都是照片啊，去了就失望，纯纯的智商税。所以今天也想跟收机前的各位维他命聊一聊，你因为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特意打卡过取景地吗？是觉得真香还是踩坑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

视频号啊，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出自电影《搭错车》，苏芮的嗓音特厚重，也很有力量，唱尽了亲情的厚重与无奈。当年唱哭了很多人，其实至今来听还是会觉得很震撼。酒干倘卖梦。

苏芮就跟唐麦姆。接下来这首歌呢，说是华语影视配乐里的名场面制造器，一点都不为过。只要前奏，应该不叫前奏，第一个音一响起，可能所有人都会瞬间想起那个天台，那个眼神，那一句，对不起，我是警察。是谁

那花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

0: 李建清，匆匆。
1: 一首歌里住一座城，一个故事住着春秋冬夏，无微不至去旅行，城市行歌。
0: 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行歌，用一首歌的时间解锁一处藏着江苏本地的影视宝藏地。今天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是南京陆河的野山矿山公园。很多人知道电视剧啊，这个大江大河里的晋陵县，但是呢，不知道它不在安徽，也不在山东，它就在陆河野山。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铁矿之一啊，采了好几千年的矿，留下了老厂房、窄轨铁路和蒸汽小火车，还有一整条保留着七八十年代模样的老街。正午阳光穿过梧桐叶，落在斑驳的墙面上，晋陵县汽车站的牌子就立

在路口，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旧杂志，连墙上的标语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不用布景也不用灯光，随手一拍就是电影画面。最有仪式感的是坐蒸汽小火车窄轨铁路，全长有14公里，是国内保存特别完好的窄轨铁路。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长期吃营养物赴美 Q 时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赴美 Q 时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时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时、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
2: 它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

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0: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
1: 电影慢慢看，日子还长，别着急。就是这样的，各位，我们明天见。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郭兰英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领衔主演，他是把戏曲表演精华引进歌剧领域的卓越开拓者。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0: 02586570096，86570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7: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Love Is Blue》，蓝色的爱。音乐团把它改编成为一首纯器乐的轻音乐作品，而且呢还登顶了美国公告牌的五周，是历史上唯一拿下 Billboard 冠军的法国乐曲。这首乐曲呢，它就是用颜色来比喻爱情，相爱是湛蓝晴空，离别变成灰暗阴雨，旋律非常的温柔忧郁，是世界轻音乐的经典之作。当然了，在我们国内呢，也经常呢被用作广播和配乐。那么这首歌曲，这首乐曲到了80年代全球风靡 disco 舞曲的时候呢，巴尔莫利亚乐团又做了一个舞曲版的，叫《爱情依然是蓝色的》。

唱片当中的一些乐曲。这张唱片呢是以排箫的旋律作为核心，而且用到了弦乐轻柔的铺垫。大家都知道德国的 Jumpslaster 乐团是以铜管乐建成的，被誉为叫金灿灿的 Jumpslaster 乐团，但是在这张唱片当中呢很少用到铜管乐，它采用了一种氛围感非常静谧悠远带有大自然环境音效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展示了乐团的独特的一面。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这张唱片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天堂鸟》以及《清晨》。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

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兰英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领衔主演，他是把戏曲表演精华引进歌剧领域的卓越开拓者。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

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集，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调档是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烙印在亿万中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兰英先生的艺术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从山西平遥五岁学戏到十四岁享誉塞外，他练就了极为扎实的传统功底。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领衔主演，他是把戏曲表演精华引进歌剧领域的卓越开拓者。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

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

五彩斑斓的老爷车，热情的古巴乐手，还有一杯加了薄荷和青柠的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的眼眸。这句歌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以这杯鸡尾酒为线索，整首歌曲带出了一种又酣畅又微醺的古巴风情。前奏一响，就好像真的有人把一杯冰饮递到你手里面，你不用真的喝到什么，光是听着就已经觉得很凉快了。周杰伦 Mojito。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盛夏的热浪褪去，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往高峰的车流汇成发光的河流。收录于郭顶2016年概念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这首《凄美地》，是华语迷幻摇滚的代表作。厚重的贝斯线拖着飘渺的合成器音色，像暮色里漫开的雾气。郭顶的声线裹着颗粒感，在虚实之间穿梭，勾勒出一片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独又浪漫的土地。这首歌没有直白的都市叙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个赶路人的心境。我们在钢筋森林里奔波，心里都藏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凄美地，盛放着未完成的梦与温柔的执念。在通勤的夜色里戴上耳机，就让这段旋律带你暂时抽离现实，降落进那片只属于你的暮色里。一起来听郭顶《凄美地》。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e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自己慢慢沉进去。这首歌没办法让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沉入冷色调的一片深绿。 Christian Crea Deep Green。